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

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4: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

0: 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的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汤佳佳，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松弛感。朋友们，当你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或是学习，终于躺在沙发上时，你是否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刷起手机？当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眼神在碎片信息中麻木游走，直到

创造属于自己的心灵空窗期。那么，在这个忙碌的日常中，我们如何为深度无聊开辟一方天地呢？让我来教你几种方法吧。首先，每天创造数字静默的时刻，哪怕就是15分钟，果断放下手机，切断网络，安静地凝视窗外流动的云，或。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柿子，紫色的葡萄皮，这些都是涩味很重的。

0: 食物，它们的涩味是食物中的单宁、植酸和草酸带来的。这些物质都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对预防糖尿病和高血脂有益。不仅如此，同一种水果发涩的品种营养价值更高，比如酸涩的小苹果就比大而甜的富士苹果好。涩味食物中的单宁在美容产品中应用广泛，主要功效是收敛、防晒、美白、防皱和抗氧化。所以说，涩味食物对女人来说真的非常有益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

0: 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

0: 乡村文旅新图景，在萧山乡村的沃土上书写着青年创业的无限可能。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返乡创业的非常年轻的青年朋友厉思杰。思杰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思杰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你现在本身就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想说啊，就利用本来就不多的休息时间去到山里面搞一个营地？
2: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呢，就是比较喜欢自由的。

0: 你其实现在说起来当时那个画面的时候还是很开心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你建这个营地想给大家打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啊？那我们山谷一开始是不是叫贝拉？
1: 对，
0: 然后现在改名叫贝语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大家做这个生意啊，这也算是一种生意，经营创业之类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那肯定我们是要以赚钱为主的呀。但是我觉得你做我们这个山谷，应该是还花心思花了很长时间
1: 是
0: 吧？
1: 的。
0: 啊，当时从把这块地弄下来以后到，真正的开始营收是花了多久的时间？
1: 将近1年，
0: 一年的时间
1: 对，
0: 啊，这一年当中主要是在做什么？
1: 就是一片荒芜的地嘛，要去改造它，然后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包括水电上面呐，地形走势上面呐。
0: 那现在我们营地里面也是有和研学结合起来嘛，因为我们都说文旅和研学要结合啊。那我们小朋友去到我们营地里面，主要是做哪些活动，或者说哪些项目是可以体验的？
1: 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野生的、比较贴近自然的一些项目，就比如说玩玩泥巴，然后因为我们有一片竹林嘛，就可以做做竹筒饭啊之类的，对，打打年糕，现在过年嘛，对。
0: 所以还是会根据一些季节，然后有新的活
1: 是
0: 动给大
1: 的，
0: 家推
1: 是
0: 出
1: 的，
0: 来
1: 是
0: 啊。
1: 的。

0: 对的，对，打打年糕，现在过年嘛，对，
1: 所以还是会根据一些季节，然后有新的活
0: 是
1: 动给大
0: 的，
1: 家推
0: 是
1: 出
0: 的，
1: 来
0: 是的，
1: 啊。有没有小朋友的一些反馈，说让你觉得哦，好可爱呀、
0: 有。我当初想做这个研学这一块呢，我觉得因为小孩子平时都在校园里面学习啊，然后周末可能又被很多补习班去填满
1: 就
0: 了，
1: 感觉根本没法
0: 对，
1: 接近大自然
0: 对对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想着，打造一片充满野趣的自然天地，然后课程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可能市面上也有类似的课程，但是我们会结合我们营地本身的特色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刚刚说到的，小朋友的一些给我特别的一些感受。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节泥巴课上面，然后有个很小的一个小朋友，他就一头扎进了那个泥巴堆里，然后两只手就沾满了泥巴，我还给他拍了张照，就是沾满泥巴的小手，包括脸是脏了一点点就要去洗的，他
1: 忍
0: 说
1: 不
0: 今，
1: 了的，
0: 对，今天怎么不一样了，就那种，
1: 就是感觉好像是沉浸在这种体验当
0: 是
1: 中
0: 的，
1: 啊，
0: 是
1: 会
0: 的，是
1: 让人感
0: 的，
1: 觉说和平时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这个山谷啊，开始营业之后。之后是不是也有试运营一段时间？
0: 是，就是也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但是有客人来，我们也是接待的那种状态，
1: 就相当于是，如果有人说啊要来我们这边去体验一下，也是接待的，当时是这个状
0: 是
1: 态。
0: 的，是
1: 那
0: 的，
1: 当时试运营的时候，当时我了解到零评价，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后来呢？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又接了一场户外婚？

0: 对
1: 种，
0: 对，所
1: 嗯。
0: 以新人选择我们，我觉得这份信任，我到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特别
1: 哎，
0: 感
1: 他
0: 动。
1: 们当时是怎么找到我们这边的？
0: 也算是朋友介绍吧，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算是朋友，婚礼是一辈子一次的大
1: 嗯，
0: 事，
1: 重
0: 是
1: 大的
0: 吧？
1: 事情，
0: 也不能说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就，就是吧，就是
1: 哎，
0: 一种
1: 所以
0: 选
1: 可能
0: 择。
1: 本身也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和对你的一些认可啊。
0: 对，
1: 啊，他们当时找上门的时候是怎么说？

0: 挺满意的，
1: 至少也是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了啊。
0: 对对对，嗯，
1: 那那段时间应该是要经常忙到很晚吧，因为毕竟是第一个大的活动。
0: 嗯，对，我觉得新人把人生中最重要的幸福托付给了我们，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扛起那份郑重的一份信任吧。
1: 嗯，
0: 我觉得，
1: 嗯，刚刚你也说到新人是挺满意的啊。
0: 对对对 对。
1: 那婚礼结束之后他们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感谢的话？
0: 嗯，
1: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话是让你觉得被认可到了？
0: 嗯，新人从开始对接到最后结束其实说的最多的两个字，
1: 嗯，
0: 就是靠谱。
1: 真是个靠谱的人啊。
0: 嗯，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两个字我觉得也很有力量，也坚定了要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2: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近日，融合友爱、星海护航、海洋天堂专项基金发布会暨全国助残日公益活动在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温馨启幕。浙江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义伟，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小飞，杭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洪生，萧山区残联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王文玉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签约日起，长桥集团旗下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每售出一张门票，即向海洋天堂专项基金捐赠1元人民币。陈义伟为长桥集团颁发感谢证书。活动在新青年乐团温情满满的合唱中圆满落下帷幕，悠扬歌声真挚动人，引得现场嘉宾纷纷动容，满是暖意与感动。活动尾声暖意不减，在特色爱心公益集市上，各类暖心好物、助残文创琳琅满目，与会嘉宾驻足挑选暖心助力，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点滴温情汇聚成守护孤独症群体的强大力量。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聚焦心智障碍群体等特殊群体的极难筹判问题，积极推动融合就业、技能培训、家庭赋能等工作提质增效。

用执着的信念追逐心中梦想。现场掌声不断，文情涌动，一个个励志故事直抵人心，充分彰显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凡，更凝聚起扶残向善、残健共荣的强大力量。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鄱阳镇陈永嘉获一等奖，宁威街道许慧、义桥镇郭珍珍获二等奖，牙前镇单忠明、新塘街道全月文、新街街道陈家峰获三等奖，城乡街道残联、义桥镇残联、鄱阳镇残联、宁威街道残联、牙前镇残联获优秀组织奖。

来告诉你什么叫小丑。没钱没学历没背景，我的人生像死路一条，从一条咸鱼走到现在。其实我有点小自豪，我的确自卑又自傲，偶尔对自己会自嘲。我用第一笔麦克的钱给前女友打酒驾疫苗。

0: 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夏天，车内密闭环境温度能飙升到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

物的主要成分是液化石油气，主要由丙烷和丁烷组成。若在车内过量喷洒或人体过量喷涂，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高温也有爆炸风险。而香水基本都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此时若直接与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

在今天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梨园剧场。在今天明天周六周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越剧演员陈飞的越剧专场。陈飞是浙江嵊渝人，国家一级演员，他也是傅派花旦，被人称作飞娘娘。他荣获了第22届中国戏剧的梅花奖，还有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陈飞的代表作呢有

最后才

从一个任务奔向另一个任务时，从一个屏幕切换到另一个屏幕时，我们的身心被切割成碎片，永无真正修复与契合的整机。真正的松弛感是允许自己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勇敢地进入一度深度无聊。它需要我们主动地按下暂停键，创造属于自己的心灵空窗期。那么，在这个忙碌的日常中，我们如何为深度无聊开辟一方天地呢？让我来教你几种方法吧。首先，每天创造数字

倾听自己的呼吸声，在这片小小的空白中感受思绪如野马般自由驰骋。再次每周尝试无目的的时间，留出几个小时，不安排任何娱乐或者任何活动或者任何工作，你可以漫无目的的散步，信手涂鸦，或者仅仅是坐着发呆。最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无所事事，让心灵在不受目标驱使的状态下自由呼吸。再一次拥抱慢度的深度体验，选择一项需要耐心和专注的活动，比如阅读一本有思想有深度的书，学习书法，侍弄花草，烹饪一道工序复杂的菜肴。在这些活动中专注于过程本身，不要专注结果。让我们在时间中专注自由流淌，感受心灵的宁静和满足。朋友们，韩先生在《倦怠社会》中深刻地指出，

但真正的松弛感，它不是逃避，而是选择性的进入一种深度无聊的创造性空间。让我们勇敢地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而非被时间驱赶的奴隶。让我们重新定义松弛感，不再将其视为对任务的逃避，而是视为进入深度无聊的创造空间时一种深刻的改变悄然发生。允许自己偶尔无聊吧，那并非对生命的浪费，而是对内在空间的郑重开垦。当牛顿在庄园的静默中让思想之翼在苹果坠落瞬间勇敢进入深度无聊的深海时，我们的心灵才能在幽暗和静静中孕育出各种思想的结晶。朋友们，请别惧怕看似停滞的空白，它正是在不被填满的间隙里，生命才得以呼吸，灵魂才得以舒展，创造的火花才得以点燃。让我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107.9，整点报。

0: 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

0: 15点整。
1: 追踪社会热点，
2: 美丽浙江，
3: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4: 他是敢闯敢试的海归创业者，也是让荒芜山谷焕发生机的造梦人。28岁的萧山姑娘丽思杰，带着对自然的热爱与对慢生活的追求，毅然签下无人看好的野山谷，以社会学专业的独特

0: 阿明又一村那种，就是会让人觉得非常有希望非常有生命力的那种啊。所以我感觉你其实现在说起来当时那个画面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啊，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你建这个营地想给大家打造的这种感觉啊。嗯，那我们山谷一开始是不是叫贝拉？
1: 对，
0: 然后现在改名叫贝雨了，是不是？
1: 对，
0: 当时我了解到说是你做梦梦到了这个名字。
1: 对，它确实是来自于一个梦
0: 啊，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嗯<笑> 就那时候比较纠结这个山谷的名字嘛，当天那个梦就非常清晰的出现了这两个字的组合。我觉得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醒来以后，我一分析，我觉得它简直就是我的心声啊。
2: 为啥？
1: 因为贝其实就是寓意着一种财富和美好，也象征着与自然紧密的相关，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给予和馈赠。就像刚刚跟您说的，就是进到这块没有被雕琢过的山地的时候，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觉得它是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当时也认为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予的一种财富。
0: 大自然给你的一个宝贝，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那大家做这个生意啊，

0: 可能本身也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和对你的一些认可啊。
1: 对
0: 啊，他们当时找上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你应该印象非常深。
1: 他们觉得可能比起成熟的宴会厅，他们更想要一场户外的那种你适合年轻人的一种方式吧。
2: 嗯，
1: 然后也可能更看重于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忱。
2: 嗯，
1: 那时候我们肯定是想把这片土地建设得越来越好。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场地的时候，重要的可能不一定会是过去的作品，
2: 嗯，
1: 而是我们对这份职业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待。
0: 哎，是的。那当时他们做婚礼的时候，你这边应该也是有去帮忙参与到筹备当中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时筹备的时候最

0: 然后做一个竹林吊锅机。对的对的，这也是我们那边的特色啊。对对对，那这些搭配是你偶然想到的呢，还是说你专门就是为了做这个文旅方面去设计出来的？我觉得也不算偶然吧，就是还是因地制宜的在做一些事情。对，但是也是特意为了山谷露营的一些体验感设计的。咖啡的话我觉得适配山谷里慢下来的这种氛围，竹林吊锅机的话又比较贴合自然的场景，
1: 烟火气，
0: 有点农家乐的感觉啊。所以一进一食，我觉得刚好可以匹配游客的这个吃啊、逛啊、歇啊这一方面的需求。
1: 那你平时闲暇的时候会不会也去营地里面去和客人去聊聊天啊之类的？
0: 会啊会啊。
1: 那客人有没有会给你提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加点什么什么活动啊，再加点什么什么项目，哪块场地可以怎么怎么开发一下？
0: 会，经常会有客人给我们出

0: 我是想让更多的人能贴近自然，让村里的原生态它去被看见。
1: 啊，是
0: 的。
1: 的。那现在啊，是不是有妈妈帮忙做做餐饮方面的工作，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点
0: 啊？是
1: 啊，
0: 的。
1: 包括我知道你这个竹筒饭啊、烧烤啊，都是阿姨在操刀，对
0: 对
1: 吧？
0: 的，
1: 哎，那大家是不是有客人会非常认可阿姨这个手艺，就来了一次两次，经常想来吃一吃？
0: 会有会有，
1: 啊。
0: 因为我妈妈她本身就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她本身自己平时就喜欢研究一些美食，所以这个山谷的重任她也担下了。
1: 所以我们就知道阿姨本来就是一名吃货，在吃上面有自己的见解。

0: 关注收听。
1: 柿子，紫色的葡萄皮，这些都是涩味很重的食物，它们的涩味是食物中的单宁、植酸和草酸带来的，这些物质都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对预防糖尿病和高血脂有益。不仅如此，同一种水果发涩的品种营养价值更高，比如酸涩的小苹果就比大而甜的富士苹果好。涩味食物中的单宁在美容产品中应用广泛，主要功效是收敛、防晒、美白、防皱和抗氧化，所以说涩味

前者负责理性控制，后者负责恐惧反应。这样一来，大脑是处于高敏感加上低调控的状态，就让小朋友喜欢刺激，也爱挑战恐惧。恐怖游戏提供可预测的危险环境，满足小朋友们对于现实的失控感的补偿性控制需求。同时啊，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是最需要同伴群体的，如果他们一个群体当中很多人玩这一类游戏，他们也会想加入，这样就可以有共同话题。建立团体感。那么很多家长担心的恐怖游戏会毒害孩子，是这样吗？大家想一想哈，小时候听过鬼故事看过恐怖片的我们，如今并没有心理变态吧？其实这一代孩子也一样的，不要过度的去解读他们的行为。大多数的小朋友呢，只是短暂的尝尝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转向别的娱乐方式的，不用太过担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有胆大的孩子就会有胆小的孩子，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适合的恐怖阈值都不一样。当然呢，毁三观、色情或者血腥变态的本来就不是孩子的读物和游戏，也会对于孩子的认知健康产生伤害。此外呢，还有一类情况应当引起家长的重视，就是孩子过度沉迷。

玩游戏可以转移注意力，生理恐惧能够掩盖心理痛苦。可是得到了短暂的麻痹之后，又开始自责，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生命，于是呢，更想去逃避这些现实，就再去寻求刺激，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质问责骂孩子之前，家长朋友也可以先问问自己啊，有没有给孩子处理内在情绪的机会，有没有给孩子安全感、价值感和与世界的连接呢？除了手机，我们有没有跟小朋友一起玩点别的呢？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在探索边界的时候建立起安全感和心理韧性呢？首先就是要给孩子稳定的情感支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孩子就能够学会自爱与爱人。其次要对孩子

呢，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一味的要求孩子积极阳光，也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一起帮助孩子来面对。一个小朋友只有得到了归属感与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探索世界和面对挫折。无条件的爱与积极的关注，会让小朋友内化出一种深层的信念，世界是可以探索的，困难是可以面对的，而自己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

境众精灵打败了嗜血残暴的南境诸神，从此这片大陆上便只剩他这样唯一一位古老的神明。现在呢，人们称他为森林神鲁爷。随着时间的推移，鲁爷的脾气越发的古怪暴躁，渐渐的上古林成了禁忌之地，人们心照不宣地远离这片古老的树林，远离那位曾被奉为英雄的古老神明。一大早，一向寂静的上古林传来一阵阵不和谐的嘈杂之声，突突突突突突，一辆简陋掉漆的精灵轮车慢吞吞地驶在小道上，三米一颠簸，十米一哆嗦。但轮车上的罗哈哈一家开心地叽喳个不停，显然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

要知道罗哈汉一家作为稀少的火萝卜精灵，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他们的须发，那火红柔软的如丝绸又似火焰的须发，简直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呢，想要须发保持光泽，就必须用上古灵的魔法火红土来做养护。最近几十年来，魔法火红土不断的涨价，从一个精灵币涨到了100精灵币，最后呢，有钱也买不到了。商贩们都说，上古灵啊是什么鬼地方，打死我也不去，再多的钱都不去。不得已，身为一家之主的罗哈哈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没有商贩敢去上古林，因而呢，罗哈哈一家买不到火红土。可是如果省去中间的步骤呢，忽略掉商贩，罗哈哈一家直接住在上古林，那么他们就有用不完的魔法火红土，还不用花一分钱，这真是个绝妙的

0: 再去买些白布，为什么怎么盖都盖不严实呢？布布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1: 到早饭时间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吃吃吃。为什么我们也要吃饭？我们可是神灵。
1: 哎呦，这片大陆最后的神灵。
0: 布布踱步走向餐厅。
1: 我们的力量在流。

0: 53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

0: 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

0: 带着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温情满满的合唱中圆满落下帷幕。悠扬歌声真挚动人，引得现场嘉宾纷纷动容，满是暖意与感动。活动尾声暖意不减，在特色爱心公益集市上，各类暖心好物、助残文创琳琅满目，与会嘉宾驻足挑选，暖心助力，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点滴温情汇聚成守护孤独症群体的强大力量。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聚焦心智障碍群体等特殊群体的急难筹盼问题，积极推动融合就业、技能培训、家庭赋能等工作提质增效，引导更多社会。

0: 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

0: 而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

0: 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

0: 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0: 我们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

0: 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江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40亩，
1: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

0: 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

0: 掌握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啊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去的。
1: 记者张泽斌、周科报道。29号，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李国平、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

一场名为《定山相遇，侠客有约》的科技工作者集体婚礼浪漫上演。同步发布一见倾心婚恋服务共同体，为青年科技人才送上事业与爱情的双重祝福。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向新人们送上新婚祝福，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

0: 朱博颖、向哲斌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连日来我区各幼儿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幸福、快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记者来到我区开悦幼儿园，一场场精彩的小组科学实验正在热闹进行中。火山喷发模拟、声波的威力、光影变化等科学知识被孩子们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幼儿园小朋友，
1: 等一会儿有一个很刺激的项目，就是玩火山爆发实验。小苏打、白醋还有柠檬酸还有色素混合，能让火山

后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钟表，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的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蒲公英，轻轻一吹，那个绒球就散作了满天的星子，轻飘飘地飞远。原来生活如果肯松手，并不是

0: 支离破碎，而是化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轻扬的姿态。所以学会松开紧拽的拳头，行囊自然就会轻盈，停住匆匆的脚步，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汤佳佳，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

来分享一个话题，松弛感。朋友们，当你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或是学习，终于躺在沙发上时，你是否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刷起手机？当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眼神在碎片信息中麻木游走，直到深夜放下手机，内心却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疲惫和空洞。仿佛身体短暂休憩了，灵魂却依然在高速上疾驰，片刻不得安宁。这种状态难道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松弛感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小书，是德国倦怠社会最大的幻觉。所谓自由，不过是一场集体性质的自我剥削。他敏锐地指出，21世纪的精神症状已不再是福柯笔下的规则社会，而是演变为功绩社会。

0: 但韩先生却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概念：深度无聊。这种深度无聊，它绝不是散懒，也不是怠倦，它恰恰是精神自由的起点。它要求我们勇敢地切断外界纷发的噪音，允许思维在看似虚无缥缈的空间里自由散步，在静默中积蓄力量，甚至催生真正创造性的火花。此刻，我仿佛听到你们内心的疑问：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如飞的时代中，我们如何能拥抱深度无聊，又如何能让它成为我们真正的松弛感？那么，让我讲述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片段。还记得1665年吗？
1: 饿，终于坐下来吃饭了，他就不讨巧地坐在我脚边，冲着我喵喵叫。我想，算了，谁让他是小动物呢？就又站起来给他喂食。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有点烦躁与无奈。让人有点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我喜欢撸他，每次撸的时候，他都享受到眯起眼睛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可是有时候撸了很久，我的手腕已经有点酸了，他还是一脸享受地眯着眼睛，而我又不忍心停下来，于是就忍着手酸接着撸。从主动到被动，撸猫

变成了一件有点累的事情。另外，烦心的小事还有很多，有时他在我旁边睡着了，我都不敢动，怕站起来吵醒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经常坐得腿都麻了。还有很多次，我想摸他的时候，他有点不爽，就伸爪子打我，我也不太知道闪躲，手上留下一道道划痕。这么过了一阵子，我感觉照顾他变得很累很烦躁，我甚至也没有那么喜欢他了。直到有一天和朋友聊天，我问对方，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猫咪要吃的怎么办？对方想了想说，当然是继续吃啊，先吃饱了再说，这还用想吗？朋友的理所当然让我有点震惊，但是也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我倾注了太多的爱给猫咪，从而

吃饭时，小橘喵喵求食，我会看他一眼说，你等会儿啊，我吃完给你喂。接着就不再理会他的喵喵声。撸猫时撸到手累，会自然地说，我累了，下次再撸。他伸出爪子打我，我更是灵活地躲开，同时对他说，哎，打人是不对的，然后停止和他玩耍。他在我旁边睡觉，我要起身就会直接站起来。他醒来看我一眼，我会说，你接着睡啊，我出去一下。我发现我更懂得照顾和保护自己了。有趣的是，这些行为却让我更精力充沛，也更愿意照顾。

看看自己的状态是否需要首先照顾自己。如果对方伤害自己，也要学会及时制止，设定边界，而不是一味的隐忍。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就会既疲惫又充满怨气，更会讨厌对方。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照顾好自己，我们就更快乐，也更有精力照顾对方，关系也会越来越好。第三，关系当中允许他人感受与自己不同。小菊是一只胆小的猫咪，每次外卖员按门铃，他都停止玩耍，然后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口。等到外卖员的脚步声从楼道传来时，他就会立马钻到沙发下面去。不仅听见铃声会紧张，见到陌生人更是吓得要死。有一次朋友来我家，

后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看了又惊喜又意外，忍不住跑过去摸摸他的小脑袋说，小家伙你真勇敢啊。他想说的抬起头眯起眼睛，我忽然意识到他是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感受，我要允许他的感受与我不同。听见门铃声，朋友来访，人类走来走去，都不是让我害怕的体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威胁到生存，但是对他而言却是未知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而我却轻易地用自己的感受去丈量了他的感受，这本身是一种自我为坐标的不理解。昨天又看见小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听见外面人说敌机已经飞走了。孙亚觉得有神灵保佑一般，他转向头对着木兰，飞机走了，你躺着，大难已过，咱们平安无事。他们带着行李下了车，那个女人又喊，
1: 山人救命啊，观世音菩萨保佑您呢！
0: 孙雅告诉那受伤的女人说，去找人来救她。外面火车站就像个陆地，这个相比那不过是儿戏而已。后来报上报道，此次轰炸死了400人，伤了300人，都是自上海坐火车逃出来的。

317枚。一辆救护车来到了，这么大的灾难真是无济于事。火车后面两个车厢还燃烧未熄，烟柱上升，在九月灰暗的天空弥漫不散。孙亚找人来救车上那个受伤的女人，并且帮助把她运送到救护车上。但是对受伤那么多人所能给予的救助则少得可怜。在火车站外相见的路上，他们看见那个穿西服

木兰越回想他家逃过的那场大难，越觉得那么奇迹般的逃脱之可惊。他虽然已经在家平安无事，简直还不能信以为真。他回来的第二天，接到阿通的信，由于木兰的梦引起的忧虑才算消除。后来，阿通几乎天天写信，木兰也就为这些信活着。火车上那次经验，使他们将来的计划有一个新的打算。即使

前途如何，茫然不可知。杭州暂时还算平安，敌人虽然对杭州空袭，无非是扰乱人心。不过很多居民开始往内地迁移，杭州城市的生活依然如故。孙亚叫左中和他儿子在后面房子下掘个防空洞。在十月初，阿飞把阿轩的一封长信转寄给木兰，叙述满娘和他家遇见的那场惨祸。信是寄给阿飞和木兰的。阿飞看描写曼娘和家人的死时，他开始哭，然后又看，又再哭，一直哭着看完。

0: 在椅子上目瞪口呆，一直发愣。信从手里掉到地上，孙亚进来看他。孙亚吓了一跳，喊起来：
1: 喂，苗香香，怎么回事？
0: 木兰指那封信，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站起来

史上大迁移的开始。23日，木兰接到妹妹莫愁的信，说她和利夫要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迁往重庆。木兰知道要很久不能见到他们了，他们这个要迁往内地的消息引起了木兰的思索。杭州将来会怎么样呢？他儿子还有信从前线寄来，当然是绕路辗转寄到的。阿梅还和董秀娜小

这首写于1991年的李氏情歌，口语化的歌词将情感带入的至深至真，丝丝入口。直到现在还会有人认为这是李宗盛自己的歌，顺理成章，耐人寻味。李宗盛，我觉得他可以算是刻画人性的高手了，能够将人物心理描摹的丝丝入口，既抽离开来又深入进去。在

良品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作品了。而他在为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写完之后再进录音室配唱，而是在配唱的过程当中，他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传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最后找出最适合她的声线来表达。填词人瑞叶也流畅地把静茹勇敢的性格融入到歌曲当中，而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梁静茹当时要接受

像你像个孩子是他在1985年为初恋第一次到纽约时而写，鬼迷心窍呢是他坐飞机的时候被空姐迷住了，顿生的非分之想。而这些被他捧红的女子，每一个都很有才华，每一个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而来。他们的到来激发了李宗盛的创作灵感，李宗盛也因为这些女子夯实了自己音乐教父的地位。因此有人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他的歌写下了爱情无法完成的部分，也写出了每个人都能读。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标志着 DolphinDB 在核心技术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及关键行业应用能力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周晓华，
1: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安科测评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这样认可，那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接下来几年我们继续会扎根在杭州文信息港啊，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啊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

0: 取的。
1: 记者张泽斌、周科报道。29号，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李国平、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转化为视察调研审议发言的法治。

多讲针对性意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各工委和镇街人大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做到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筑牢法治根基。常委会委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主动走进代表联络站，用好用活基层立法联系点，推动形成依法办事、更依法办成事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国平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与85普法决议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区

0: 农村局、区审计局、区统计局的数法工作报告。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四个口头数法单位的数法工作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均为满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国平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部分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任命杜华沙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金志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

0: 经营幸福家庭，与这座创新之城共同成长。多对来自科研院所、企业、医院等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相聚湘湖世界旅游博览馆，携手开启人生新篇。活动以量子纠缠、波函数等科学意象串联环节，新人从定山广场出发，乘船穿越湘湖，完成浪漫旅程。院士证婚、集体颁证等环节，让硬核科研与温柔爱情再次交汇。新人李正
1: 考虑的也很周到，然后非常的浪漫，然后每个环节感觉考虑的非常全面。
0: 活动现场，一见倾心婚恋服务共同体正式发布。该共同体由区民政局、区科协、团区委、区妇联联合发起，以倾心相遇、倾心成长为核心理念，构建覆盖青年相识、相

0: 出彩虹色的光，我觉得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1: 在区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则变身憨态可掬的小动物，用童言童语把绘本变成精彩的剧目。小朋友陈瑜，
0: 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表演，可开心了。
1: 这次演出的绘本剧由孩子们自行挑选、选角和排练，全流程主导的形式不仅让孩子对绘本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自信心与协调能力。实验幼儿园教师陈一凡，
2: 我们班之前有些孩子，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他在班里面不太愿意来表达自己。今天我表演的时候，就是非常自信、非常开心的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做动作、讲台词，整个过程感觉到我们老师其实也是蛮欣喜的。
3: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4: 城市清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

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

0: 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6年第二号。至于科技的 Dolphin DB 成为首批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的时序数据库软件，这标志着 Dolphin DB 在核心技术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及关键行业应用能力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周小华，
1: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安科测评啊，能够得到国家层面这样认可，那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接下来几年我们继续会扎根在杭州文信息港啊，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啊，然后能够把我们产品应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当中去啊，从我们现在的金融啊、电力、能源啊、一些制造啊，推广到啊像更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啊这样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当中去的。
2: 记者张泽斌、周科报道。29号，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

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会议要求要强化法治自觉。常委会委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转化为视察调研审议发言的法治视角，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提升监督治效。常委会委员要实事求是，多讲针对性意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